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

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莲莹。在下午这个时间，我们在一时之选这个节目，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了一些名曲，其中有歌剧的选段，出自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这一出歌剧有个心思单纯的男主角叫做奈莫利诺，他在剧里面有一首动人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男主角为了赢得梦中情人的芳心，向一个庸医买了爱情灵药，当他见到心上人偷偷流泪的时候，还以为是爱情灵药发挥效力。我们听下用大提琴来到拉奏的《偷洒一滴泪》，演奏者是图马，伴奏的是贺索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交响曲，就是贝多芬的《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不过会听这个版本是变成了钢琴独奏作品的，由李斯特改编的。李斯特是史上很重要的一位超级钢琴家，他早年的时候经常利用很受欢迎的歌剧旋律来到创作，写成曲式自由以圆记为主的模拟曲。但是李斯特改编贝多芬交响曲的时候，他的想法就很不同了，他的改编方式是忠于原著的，尽可能保留原来的各个线条的，而且改编出来的乐曲都很 pianistic 的，是很符合钢琴的特质。我们就听下这一首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阵间的演奏者是马田诺夫。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一套熟悉的芭蕾音乐，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会带来的是当中的进行曲，不过呢，这个的版本是编成钢琴独奏的，改编者是比利尼诺夫，现在亦都是由他弹奏了。

0: 在这个录音里面，钢琴家马田洛夫是用回李斯特那个年代的钢琴来到弹奏的。他弹的是李斯特改编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当中第一个乐章。
1: We open the segment with the march from Tchaikovsky's The Nutcracker in an arrangement by Mikhail Pletnev, who also performed this piece on the piano. Following that, you heard the cellist Camille Thomas playing Una furtiva lagrima, or A Furtive Tear, from Donizetti's L'Elisir d'Amore. Matteo Herzog conducted the Brussels Philharmonic.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This piano arrangement by Franz Liszt was performed by Yuri Martynov.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带俾你嘅作品咧，都系同大海嘅印象系有关系啊！咁其中一首咧，原本系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嘅音画练习曲啦。呢一个嘅管弦乐版本啊，由吕斯碧基配器嘅作品咧，就叫做《大海与海鸥》。开始嘅时候咧，海面只系有微微起伏嘅波浪同划过天空嘅海鸥出现。不过后来我哋就会感受到海嘅深邃。阵间咧由费列沙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啦。然后我哋听下李斯特嘅创作啊，系佢嘅第二首传奇曲《保罗的圣方济在水面上行走》。李斯特在音乐家的身份之外，亦都是一个天主教神职人员。他在罗马定居的时候，读到一些圣徒生活的灵修记录，受到启发，跟着写了两首传奇曲。我们稍后会听的就是其中第二首，是关于15世纪的圣方济横渡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峡。圣方济因为无力支付船费，所以他就将披风展开在海面上，而其中一边就绑在手杖当成船帆，奇迹地乘住波涛抵达对岸。我们就听下李斯特怎样用钢琴来展现这个奇景。阵间的演奏者是亚夫迪娃。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描写泉水上面一闪一闪光影的钢琴作品，就是《水之嬉戏》，是拉威尔创作的，交给钢琴家赵成真。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Feelings Towards the Season opens the concert. Commissioned by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 the song cycle received its world premiere in this concert. Bass baritone Shen Yang features. In June of 2007, as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BBC Cardiff Singer of the World competition, and the following year he received the Artist Award of the Bolette Buitoni Trust.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当晚标志着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经历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以纪念作曲家诞生200周年，探索之旅圆满辉煌完成。这次盛会属系列压轴演出，由音乐总监吕嘉执棒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名士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以礼敬其心碎铃声和洞见的音乐。开场是作曲家姚晨之作《秋怀》，作品灵感来自宋元四首抒情诗词，抒发对秋日的情怀，是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今场做世界首演。担任独唱的低音男中音沈阳今日世界知名。2007年6月，他以最年轻参赛者身份赢得英国广播公司卡迪夫世界歌唱家大赛金牌，翌年更获伦敦 Bolette Buitoni 信托基金艺术家奖。演出足迹除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有英国格林德伯恩歌剧院以及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剧院等。指挥吕嘉自2012年2月起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继承乐团创办人陈作煌。他在2017年1月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以及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讲回作品，姚晨的《秋怀》探讨秋日复杂的情景。在中国文学传统之中，秋常系于忧思、无常、省察与深度之美。姚晨并没有单一叙事，乃以古典诗词入乐，构成富鲜明声色的古卷金唱。四首抒情诗词分别是以《枯藤露树分鸦》《小桥流水人家》开头，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北宋范仲淹的词作《苏幕遮·怀旧》，辛弃疾的《水弄吟》《登建康赏心亭》，以及北宋苏轼的词作《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四首皆以秋景寄情，从不同角度揭示人和时间、空间、家国、自然和命运之间的联系，亦作为作曲家提供丰富的情感世界和音乐表达的灵感。至于音乐上，在第一首《天净沙·秋思》，姚晨以相对静止的管弦音色营造天地疏离之感，人声就象征游子徘徊于古道和天涯之间。到《苏幕遮·怀旧》一曲，音乐渐渐流动而趋于抒情，歌声描绘黄叶、夕阳、芳草、水天广阔之景，亦流露对家国心志而温柔的怀想。至于第三首《水弄吟·登建康赏心亭》，时而庄严沉郁，时而激越奔放，乐团和人声近乎戏剧的表现，写英雄岁月飘零、壮志未酬之旅。最后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就呈现宋代别号东坡巨士的苏轼晚年心境，音乐达于丰富而极致，几次由荒凉转入激越，再复归沉寂，循环往复，情诗交织得嚟如梦似幻。纵曲人声同乐团的上升，象征东坡巨士在中秋明月之下对人间真情殷切而执着的眷恋。英文旁述之后，低音男中音沈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指挥吕嘉将会演出姚晨的《秋怀》。
0: Sentiments, Autumn, explores the complex emotional landscape of autumn, a season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elancholy, transience, reflection, and profound beauty. Rather than relying on a single narrative, Yao Chen constructs a vivid sonic canvas by setting classic Chinese poetry to music.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娱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10月14日，我哋翻到去184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Leonard Bernstein himself conducting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Bernstein's own West Side Story Symphonic Dances.
1: 1990年嘅今日，指挥伯恩斯坦喺纽约逝世。我哋欣赏过有佢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出过佢自己嘅《梦端城西交响舞曲》。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第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号。

哥本哈根協奏團三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團體，他們由摩頓神帶領，將歷史研究和不斷發展的藝術創意結合。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他們一場名叫《節日慶典小夜曲》的音樂會，節目集中18世紀的音樂，並以莫扎特的小夜曲為主題，送上這些當時娛樂貴族的音樂。作品有時調皮，有時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們亦都會聽到海頓父子、杜魯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坏车，一带慢车。龙尾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龙夫路近回旋处。邻近嘅龙门路往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嘅车龙去到回旋处。龙夫路往龙鼓滩方向，龙尾屯门游泳池。龙门路往市中心，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屯赤隧道公路往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涌顺朗路往北大屿山公路方向，桥面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赤立角路近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米埔。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沙田污水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摩德道去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廖源啦 ，Vincent 你好啊，
4: 诶 ，Kath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
2: 咪揾得 Vincent 咧，当然咧就系有一啲嘅提琴类嘅演出咧睇过，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就系、是、属于香港大学佢哋嘅缪斯乐季嘅开季嘅演出啦。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十月九号啦，就有卡萨尔斯四重奏香港首演嚟嘅。咁我見到佢哋嘅演出咧，我就諗都冇諗啦，誒，梗係嗌阿 Vincent 去啦，提琴類啊嘛，咁
4: 喺好榮幸，好榮幸今次。
2: 咁喺入場之前，你對於佢哋有冇認識噶啦，或者冇咩期待咧？
4: 有好大期待，因為佢哋今年啱啱係成立30周年啦，同埋佢哋係世界上即係享譽國際嘅一對好出色嘅四重奏。咁佢哋以西班牙傑出大提琴家啊 Casas 嚟到命名嘅，咁啊好期待佢哋嘅大提琴拉成點啦。
2: 嗯，嗱，曲目上邊。

0: 边咧就开场就系海顿嘅第二十号《二乐四重奏》啦，跟住中间咧就有一首嘅新作品就系亚洲首演，跟住咧就下半场咧就系《死与少女》啦，舒伯特啦，著名嘅乐曲啦。嗱，头先你就讲到佢哋嘅背景啦，你会唔会对于佢哋喺玩嘅音乐上边或者佢哋嘅风格上边已经前设咗，因为佢哋系嚟自西班牙嘅，有一啲特别嘅演奏嘅 style 或者声响，你会期待到？
1: 如果我唔認識佢哋咧，我會感覺到西班牙嘅演奏家通常都會熱情奔放啲啦，冇咁仔細啦，咁啊演出效果為重嘅。但係咧呢對《二樂四重奏》嘅經典之處，亦都係佢哋嘅可貴之處咧，就係佢哋用卡薩斯嘅名咧，佢哋嘅原意咧，就係想好似卡薩斯咁，冇咗演奏家嘅，只係得翻啲音樂嘅，尊重個音樂同埋樂譜為主。咁佢哋真係喺演奏上做到喎。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喺第一首樂曲海頓嘅《二樂四重奏》啦，
0: 《
1: 二樂四重奏之父》嘅《太陽的新》呢首四重奏，佢哋咧唔單止係夾得好好啦，個 style 好啱啦，因為佢哋用咗咧古典嘅琴弓啊，即係比現代琴弓短少少少啲毛，咁佢哋會做多少少右手嘅 articulation 啦，仔細好多，咁變咗個聲效真係大家覺得哇好啱風格啊！另外就係佢哋，譬如有一啲小提琴第一部分嗰啲 improvisation， 佢哋都做得好好。咁另外就係佢哋有到獨特之處，就係一二小提琴會對調嘅，有時會男士會就第一小提琴，有時女士 Vera 會就第一小提琴咁啊。即
0: 係
1: 呢首樂曲就男士做第一小提琴嘅，我覺得佢哋即係俾我聽過好多嘅西歐樂團，佢哋更加 decent， 好仔細咁樣去就每一粒音符。
0: 其实你亦都讲到咧，如果佢用一个古提琴嘅弓去到演嘅时候咧，喺嗰个演奏嘅手法上面，或者系有音造句都有唔同嘅、哦。
1: 系啊，佢哋会尽量模仿翻即系佢哋认知嘅古典时期嘅风格啦。例如就唔好太浪漫嘅柔音啦，或者啲换把位都好干净嘅。咁亦都有好多海顿嘅优美之处啊，或者一啲诙谐嘅地方，佢哋都着得好好嘅。尤其中曲嗰个副格咧，啊，大家嗰个 articulation 真系即系追追逐逐之间咧，都好相近嘅。大家好，真系我睇到叹为观止啊！
0: 之后咧就到一首嘅亚洲首演嘅作品系点样样噶？
1: 啊，今次咧就妙思乐季带嚟一位西班牙嘅作曲家同佢哋一齐同行嘅，喺音乐会嘅翌日咧，佢哋会有一个同作曲家对谈嘅一个讲座。咁我亦都喺音乐会当晚咧就捉住咗呢位女性嘅作曲家，佢叫Fabregas， 咁佢已经七十岁多啲噶啦。咁佢第二次嚟香港，咁、那个四重奏就第一次嚟香港。佢1997年嚟过演出佢嘅作品，咁、我后屘亦都揾到一啲佢嘅著名作品啦，钢琴曲 Mirage 咁啦。咁佢呢一首乐曲系亚洲首演。嗱，我哋知道 Casas Quartet 咧，佢今次亚洲嘅巡回演出咧，首站系台湾，尾站系韓國，咁香港係夾咗喺中間，咁我哋好有幸啊，可以聽到一首亞洲嘅首演，得我哋可以聽到嘅啫。咁呢首樂曲咧，開頭就有少少電影風格啦，咁跟住逐漸發展落去咧，佢係用三個小節嘅一個環顧低音開始發展嘅，咁聽起嚟有啲好似後期嘅德道西嘅風格，咁其實幾容易聽嘅，係一個比較長嘅單樂章，但係即係大家聽起嚟就覺得啊，同第一首海顿嘅风格好唔同啊，但系亦都系好发展到呢个四重奏，原来四重奏嘅一啲技巧。咁我哋都大家听咗第一次之后，即系相信都会开始发掘下呢位作曲家嘅作品啦。Fabric
0: 系啊，咁我相信咧重头戏咧就系、是之后嘅《死与少女》啦，呢一首系好重点嘅作品，你都显示到个团佢哋嘅功力啦。咦，你对呢一首作品都有相当嘅认识喎？
1: 是啊，因为咁啱呢，以前我求学时期呢都同过佢哋嘅老师啦 ,Alban Beck Quartet 都上过一啲课嘅，咁尤其佢嘅第一小提琴 Pinkler 啦 ,Gunnar Pinkler， 咁佢哋就致敬佢哋啦，因为本身死与少女都系 Alban Beck Quartet 嘅成名作嚟嘅。咁呢一对二乐四重奏呢，佢本身就喺西班牙嘅馬德里建立嘅，咁而家佢係巴塞隆納嘅一個駐團嘅一個四重奏，咁佢哋奏起呢首歌咧，就 我開頭期待就係、是、哇，一定係好熱情，好熱情嘅。
0: 嗯。
1: 但係由第一粒音嗰個 D 小調和弦開始咧，我發覺佢哋好仔細，淨係嗰粒音符嗰、那個休止符咧已經好有音樂啊。
0: 嗯。
1: 跟住佢哋嘅演奏就唔係話死衝爛衝好大力咁樣，尤其最尾個樂章啊，好快好勁，但係佢哋竟然可以好細聲、好 detail 咁樣去奏出每一粒。嘅音符咯，咁尤其佢哋即系呢首乐曲主打系舒伯特嘅歌曲《死与少女》变奏嗰个慢板乐章咧，佢哋每一个 variation 变奏里边咧，都做得每一 part 都好仔细嘅，即系我哋听到个主旋律喺中间声部中提琴啊、低音提琴奏嘅时候咧，个第一小提琴嘅一啲变化音啊，都哇奏得好清晰嘅。咁由现代乐曲同埋舒伯特咧，就系、是、女士担任个第一小提琴嘅。
0: 呢、这个团队啦，两男两女啦，咁其实应该系融为一体嘅。咁但系有冇边一位嘅演奏家你系令社觉得另眼相看啊？
1: 其实四个都好均匀，咁我当然特别注重睇下佢哋个大提琴有冇败坏到大提琴家 Cassette 嘅名声啦。啊，但系佢嘅演奏门喺技巧嘅速度上边啊，或者系力度上边，或者系一啲好抒情嘅地方，音色都好优美，绝对系即系上上之作啊。咁特别要提嘅就系佢新个位中提琴手啦，比较年轻啲嘅一个西班牙女士啦。咁佢。Christina 佢就係、是、代替咗舊有嗰位中提琴手嘅，咁佢都融合得好好，即係大家嘅 articulation 係，即係我覺得係97-98% 係完全一致嘅，呢樣真係好難得咯。
0: 嗱呢、這個團隊咧，頭先你講到啦，已經喺樂壇有相當嘅年日啦。你覺得佢哋嘅吸引之處？因為我即係未開麥之前，我問你點啊？你話哇，唔係好勁啊，係非常之勁啊咁。令你咁讚歎嘅地方係喺邊一度咧？
1: 嗱，除咗佢哋原有嘅一啲大家都會作為點金石嘅海頓啊、舒伯特之外咧，佢哋嘅加奏咧真係即係令到成個音樂會更加上一個高潮，因為佢哋奏咗西班牙嘅兩首樂曲。咁、第一首樂曲咧係原本俾聲樂嘅即係 Fire 發芽嘅一個。西班牙民歌組曲啦，佢哋改咗俾《弦樂四重奏》，改得相當好嘅，每一個聲部都有啲獨奏啦。咁、完全同埋之前 program 嘅曲目咧係唔同風格嘅，真係好地道西班牙。我哋聽到無論喺節奏上啊，或者個熱情奔放啊，都係另一種聲嘅。咁跟住最令人期待嘅，真係好聰明啊！佢哋奏咗 Pablo Casals。佢晚年咧就每次 encore 都奏嘅百秒之歌，咁呢一首樂曲係一首加泰文尼亞嘅民歌嚟嘅，咁係好抒情，令到人哋即係流眼淚嗰種嘅。咁、但係亦都有個小插曲嘅、就係喺個 introduction 咧，啲弦樂扮完雀仔叫啊，跟住個大提琴會奏到好高音一啲反音之後咧、我哋好期待嗰一下吸氣之後就好抒情咁樣。跟住個旋律去，點知咧嗰位大提琴手咧，唔知係太想演奏得好定點啊？甩手之功咧就撞咗個琴馬度，啪啪咁三聲喎。
0: 即係跌咗啊？定係點啊？
1: 係啊，跌一跌，跟住就撞到個琴馬去捉翻住，跟住先至好柔情咁樣奏個旋律。
0: 咁個氣氛有啲破壞啊！
1: 其實就佢啊捉得好快嘅，跟住但係即係嗰幾下聲響都。令到我本来应该有四行眼泪，而家有两行眼泪加一啲微笑咯，即系都好难得咁高水平嘅演出就会咁样有咁样嘅现象出现。
0: 呢个现场音乐即系独有嘅效果啦。咁整体嚟讲，其实观众嘅反应可想，应该都好雷动下，应该。
1: 今次其实好荣幸，就系几方面都做到好极致嘅完美啊，好。靜嘅觀眾，咁、那個中提琴手直頭 encore 出嚟講，佢話：哇！我估唔到香港嘅觀眾咁高水平嘅，直到一個點嘅。咁、到演奏完，佢哋嘅拍手歡呼聲就好熱情啦。咁、佢話個開又靚啦，觀眾又好啦，咁佢哋嘅心情都特別即係著弱去演奏啊。咁我覺得喺 program 啊安排各方面都係。今次做得非常之好。
0: 讲紧嘅咧就系10月9日啦，喺香港大学佢哋嘅缪斯乐季嘅开幕演出啦。卡萨尔斯四重奏嘅香港首演，电话旁边咧亦都唔该晒廖洋同我哋去听过，麻烦你，唔该晒。
1: 唔客气，拜拜。
2: Want to experience the pulse of Hong Kong tourism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charm? Our travel agents, tourist guides, and tour escorts are well-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ensuring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running local culture tours to managing green eco-adventures and leading overseas groups, we provide expert guidance. Whether you're a young talent or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Hong Kong's tourism and provide quality travel services.
3: Influenza is spread by droplets. To prevent influenza, you should open windows to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and observe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Always wash your hands. C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with tissue paper when sneezing or coughing. Wear a mask if you have symptom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n and see a doctor if symptoms persist or deteriorate.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family members, get vaccinated every year. To stay healthy, let's fight influenza together.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日嘅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0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FM 97.6 至 98.9 的这个频道，有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不如听一下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创作。每逢在一些的毕业典礼就会听到，在他的威仪堂堂进行曲。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他们是由利云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送上的有艾尔加的威尔堂堂进行曲作品39一个特别的版本。听过艾尔加的创作之后，跟着为你送上的有韦华帝的作品。讲到韦华帝，可能大家一想就会想到他的四季。四时就是咁变化不定噶啦，正如音乐一样，呢一套嘅四季交到去Janoszka嘅手同埋佢嘅团队上边都有截然不同嘅感觉。欣赏下韦华帝嘅呢一套 F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 297，听下呢一个不一样嘅演绎啊！

韦华帝嚟自佢四季当中嘅冬季，我哋听过由 Janoshka 同埋佢嘅团队送上嘅演出啦。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会听到有音乐神童莫扎特嘅创作，拣嚟有佢嘅弦乐小夜曲，有请玛莲娜同埋圣马田室乐团。

0: 莫扎特呢一首经典系佢嘅弦乐小夜曲，唔该晒马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绎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贝多芬来自他的星诗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又名为是月光，我们听过的第一乐章有阿奴为我们的演绎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来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John Sutherland's stunning performance of Lucia's Mezzine, Cadenza, recorded for Decca label in 1971.
1: 四台隆重推出乐坛新秀2027，这个计划的主角是本地杰出的年轻音乐家。如果你演奏器乐未满23岁，又或者擅长声乐未满28岁，就可以报名和试音。入围的新秀会在电台节目、港台网页和社交媒体亮相，同大众分享你们的音乐。欢迎你登入乐坛新秀网页 rthk.hk/ymm2027 浏览报名详情。你可能就是新一届乐坛新秀啊，而家就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是2026年11月16日。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ushetsky's Quintet in C for Oboe and String Quartet and Michael Haydn's Divertimento in G, along with the first movement Allegro and second movement Romance from Mozart's Eine kleine Nacht Music, Kerschel 525, with the Mozart arranged by Lars Ulrich Mortensen, who led the Concerto Copenhagen in that performance.
1: 刚才欣赏过摩顿神带领的哥本哈根协奏团演奏过几套作品，分别包括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小夜曲 K525, 听过当中的快版和浪漫曲，不过由今晚的指挥家摩顿神改编的版本加入了管乐器的。另外亦听过杜鲁卓斯基的 C 大调五重奏，以及米高海顿的 G 大调西游曲 MH518。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哥本哈根协奏团嘅节日庆典小夜曲音乐会。节目嘅下半部分呢，我哋会继续欣赏到莫扎特嘅 G 大调第13小夜曲 K525，由摩顿神改编第三同埋第四乐章，分别系小步舞曲同埋回旋曲，亦都系加入咗管乐器嘅。另外会听到一首莫扎特嘅 C 大调小夜曲 K648，名叫迷你小夜曲。这部音乐直至到2024年才被发现，所以至今只是演出过几次。虽然我们还未确定到莫扎特究竟在哪一年创作这部作品，但音乐的形式简单而迷人，显示出作曲家当时可能非常年轻。据推测，他可能是在萨尔斯堡为大主教宫廷工作期间创作的音乐。另外我们会欣赏到米士利域扎克的五重奏，又名叫西游曲。他亦都是出生于今日的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他是最早一批独立从事音乐创作的艺术家之一，并没有受雇于军队、宫廷或者教会。米士利域扎克在意大利生活了多年，当地人称他为波希米亚人。这个称号既反映他的波希米亚出身，亦同他比较奔放、引人注目的个性有关。1770年，莫扎特在意大利认识他，并非常欣赏他的音乐。米士里域扎克最主要的成就是创作歌剧，但他的器乐作品亦都带有鲜明的歌剧风格，包括悠长而优美，好似歌唱般的旋律线条，充满戏剧性的转变，以及色彩丰富的和声。这些特色后来亦都可以在莫扎特的音乐当中找到的。而结束今晚的音乐会，

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Minuet and Rondo from Mozart's Eine kleine Nachtmusik, Kürschel 525, arranged by Lars Ulrich Mortensen, and Mozart's Serenade in C, Kürschel 648, along with Miss Livacek's Quintet, Divertimento No. 6 in C major for winds, and Haydn's Cassation in F. The music was played by the Concerto Copenhagen, conducted by Lars Ulrich Mortensen.
1: 刚才听过摩顿臣带领的哥本哈根协奏团送上过多套作品，听过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3小夜曲 K525 当中的小步舞曲和回旋曲，由摩顿臣改编加入了管乐器的版本。另外亦听过莫扎特在2024年被发掘的这部新作品 C 大调小夜曲 K648 又名叫迷你小夜曲，还有米士利域扎克的 C 大调第65重奏又名叫稀游曲，以及海顿的 F 大调显庆曲稀游曲。

嘅小事啦，我就揀咗詹马卢沙、艾尔加、拉威尔仲有韦伯嘅作品一齐欣赏。詹马卢沙咧系十八世纪嘅意大利作曲家，喺拿波勒斯音乐学院毕业噶。之后去咗圣彼得堡任宫廷作曲家，亦都喺维也纳担任过宫廷乐长啊。

佢创作嘅喜歌剧咧就非常之著名。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欣赏佢嘅歌剧啊，而系小广版及适度的快版啊，就系来自《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嘅，咁就由班祖文改编啦。我哋欣赏一下咧，吹奏长笛嘅帕斯加鲁伊斯同埋汤马士领导嘅巴黎音乐之声乐团演出。

吹奏场底嘅帕即加鲁伊斯联同汤马士所领导嘅巴黎音乐爵士乐团，一起送上过詹马卢沙嘅斯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当中嘅小广版及适度的快版。呢首作品就系由班祖文改编俾场笛演出噶。艾尔加咧喺1903年嘅冬天就去咗意大利旅行，本来就系想写交响曲啊。不过当地的天气和环境就启发他创作了一首很有意大利风情的音乐会序曲，叫做《在南方》，阿拉西奥作品50。他说，一瞬间就想起很久之前我处立这个位置，军队曾经发生冲突，废墟和牧羊人的对比，然后我又回到现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写好了序曲，我们听一下收题，领导伦敦爱乐乐团的演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是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就是写俾竖琴、长笛、单簧管同埋弦乐四重奏演出的乐曲咧，就以长笛同埋单簧管的三度音二重奏揭开序幕啊，好有诗意噶。弦乐咧就会奏出咧好孤独的旋律，跟住竖琴咧就会出现啦。序曲的主题咧就由大提琴交代噶，音乐在最后咧就以欢乐喜庆的气氛咧结束啊。

刚欣赏过的了，就是拉威尔的《引子与快板》，但演出的有高大儿四重奏，演奏竖琴的马路树，吹奏长笛的情安歌西，和吹奏单簧管的贝拿高华树一起演出。跟住啦，我哋会欣赏韦伯嘅《六个变奏与原本主题》作品二啊。呢首作品系1800年完成啊，系祖豪家送俾佢嘅老师加尔查噶。咁当时祖豪家只有13岁啫。有请钢琴家柏里。

钢琴家帕里欣赏过的就是韦伯的六个变奏与原本主题作品二。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时间在第四台再会。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可以重温。

喺呢个小时我哋会欣赏基奥、比卓、卡直夫仲有莫扎特嘅作品。基奥咧系十九世纪嘅丹麦作曲家，咁啊，佢喺哥本哈根演奏过小提琴嘅，咁啊，哥本哈根音乐学院啦，佢都系创办人之一啦。今日拣嚟嘅咧就佢嘅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五，一齐欣赏啊！系1842年创作嘅，佢只有25岁啊。嗱，佢本来咧就想用呢一首作品啦，再次提高一下自己嘅知名度啊。其实两年之前咧，佢嘅《奥西安的回声》啦，喺哥本哈根音乐协会举办嘅音乐会非常之成功啊，系佢嘅成名作嚟噶。不过今次提交呢一首交响曲啦，就不受理。不过咧，反而吸引到孟德尔逊嘅注意啊！第二年啊，孟德尔逊啊就喺莱比锡首演咗呢一首交响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啊，带演出嘅咧就系荷胡特所领导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

霍伍特领导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过基奥的斯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五，在舒伦德美丽的平原上当中第一个乐章。跟着来我们会欣赏 Amy Beach 比卓的弦乐四重奏作品89。这位生于美国的女钢琴家兼作曲家，她来自一个富裕家庭，细个咧就跟妈妈学琴，亦都展现出咧音乐天赋。后来咧佢就移居波士顿，喺嗰度学习过和声同埋对位。不过咧主要嘅作曲知识咧都系自学噶。佢亦都举办过好多次嘅音乐会噶。今日欣赏呢一首弦乐四重奏咧，主题就系来自阿拉斯加嘅因纽特人嘅三首歌曲啊。作品只有一个乐章。从作品的风格呢，可以见到他已经开始离开早期的创作风格而迈向另一个阶段。我们听下安伯奇室乐团成员的演出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在1970年，英国成立了一队叫做 Queen 的摇滚乐队，中文译做皇后乐团。主音和钢琴的就是 Freddie Mercury， 另外还有吉他的 Brian May， 鼓手 Roger Taylor 和低音的 John Deacon。他们的唱片就是英国史上专辑销售前十，就算你不是流行曲乐迷，不多不少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又或者你还好记得他们在1985年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就是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饥民筹款的。在2018年的电影《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亚狂想曲，就是讲述这个乐队和主音 Freddie Mercury 的故事。英国作曲家卡直富就改编了他们的作品，成为一共有6个乐章的 The Queen Symphony， 在2002年首演。我今天就选了当中第5个乐章一起欣赏。

呢一首咧就系卡席夫嘅《The Queen Symphony》皇后交响曲当中第五个乐章，由作曲家卡席夫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伦敦合唱团同埋伦敦礼拜堂学校合唱团。

首嘅单簧管协奏曲嚟噶。第二个乐章咧就喺电影《Out of Africa》非洲之旅入边用过噶，唔知你有冇印象咧？我哋听下单簧管演奏家奥顿沙马连同韦特纳所指挥嘅维也纳莫扎特学院乐团嘅演绎啊！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帕莱斯特里娜嘅马尔采老师教皇弥撒曲嘅信经，由帕尔斯顿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唱，仲有舒伯特嘅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 嘅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一同演出。而刚才呢一首音乐系由女中

音巴多利联同佐格费沙带领的维也纳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一回事》。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马连拿爵士会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带嚟戴流士的咏叹调与舞曲。跟住会听到一首山东民歌《瘦荷包》，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联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一同演出。最后，马祖耶夫会弹奏钢琴，联同国际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带嚟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维多利亚的圣母经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我们亦都听过捷克作曲家金里卡的四首圆舞曲，由钢琴家高伯力演奏。还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埃乐乐团演出过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拉伯克姊妹四首联弹德福扎克嘅降 D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四首，仲有唐尼蒂拉奏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一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1，最后系圣桑嘅萨拉邦舞曲，由史密夫弹奏管风琴。

下拆刀梁的慢板选自芭蕾舞剧《斯巴达卡斯》，听过国际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亦听过贝尔担任小提琴领袖，联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还有钢琴家鲍提金弹奏过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 K511。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贺龙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带嚟舒伯特为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而写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仲有基斯道法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唱普朗克嘅四首圣诞经文歌。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嘅萨拉邦舞曲同埋两首加和舞曲由马田宗斯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首先欣赏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海婷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还有鲍海利尼嘅 A 大调第四双簧管五重奏，听过双簧管演奏家法兰西斯联同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演出。而刚才嗰首江南丝竹中花六版系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奏嘅。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奥尔菲斯学院合奏团带嚟韦华帝嘅 A 小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仲有佩西基尼嘅三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由奥格顿弹奏吉他。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嘅主堪配颂扬，由作曲家自己领导剑桥歌唱家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听过马连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失乐团演奏大流士的春闻杜鹃啼 RTV1 的第十九首。还有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过柴可夫斯基的一月，又名在炉边。而刚才这一首是舒伯特选自降 E 大调微撒曲的垂帘经及凝主经，由女高音柏殊利、女低音米切路、男高音晓士、男低音麦基尔，联同芝奥连尼带领的苏格兰节日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16， 由华特带领北部室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利罗夫带来西基利改编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最后会听到迪史卡拉蒂的 C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56， 由罗斯演奏。

普斯尼的弦乐四重奏，又名菊花，听过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的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一部分的长夜细听，我们亦听过澳曼大达岭费城乐团演出比赛的第二卡门组曲的夜曲，亦听过韦华帝的三星部小夜曲。带来演出的有两位女高音格利哥罗娃和范斯，还有男高音史宾尼亚，联同卡拉文迪带领他自己的古乐团一同演出。接着下来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法兰克的《天使之梁》，我们会听到女高音迪邦蒂联同寡迪奴带领的阿布斯安合唱团和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接着亦会听到单簧管独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费伯带领的温特堡室乐团演奏罗西尼的《引子》主题与变奏。最后会听到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布拉姆斯的两首四至六声部经文歌作品74。

各位朋友，又是我陈书为你们介绍中乐的时候啦。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古筝乐曲，叫做《蛟龙套珠》。喜欢筝曲的朋友都知道，筝曲可以按照不同的地域风格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主要有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除了这几大流派，其实还有陕西筝、福建筝。现在所选播的《蛟龙套珠》就是福建筝。论规模和影响力，福建筝的确比不上刚才所提及的北方和南方的大流派。

过福建筝有佢嘅特色，例如玩福建筝嘅人弹嘅时候会用节音呢个技巧。弹呢首《蛟龙套珠》就系用咗节音去营造蛟龙飞舞嘅效果。顺带一提，究竟蛟龙呢个词语嘅蛟同埋龙有乜分别呢？原来根据惯有嘅传说，龙系有角，蛟就冇角。龙有五爪，蛟就只有四爪。不过无论蛟抑或龙，我哋都以虚拟动物作为题材。为我哋弹《蛟龙套珠》嘅系古筝名家林伶，佢早年跟随过潮州筝嘅大师杨秀明，后来亦跟过项思华，对于潮州筝同埋其他南派筝都有好嘅掌握。就等我哋一齐听下佢点样用筝呢件乐器营造《蛟龙套珠》嘅奇景啦！